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5: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4: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6: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4: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5: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

0: 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

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

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逛地道东北大集，就来营口红旗大集，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鲅鱼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的是第三本书，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呢，从这一周开始共同走进的是第二章的内容，看见你的情绪模式，修补你的能量。

羡慕与嫉妒，谁偷走了你的幸福呢？说到幸福，一定绕不开不丹。不丹呢，被誉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前几年呢去过不丹，发现那里除了山清水秀之外，物质条件相当匮乏，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呢都很清贫，但从他那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当中可以知道，他们的幸福感真的很高。

再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举世瞩目，可是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大多数人却过着焦虑的生活。就算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焦虑感甚至高过普通人。为什么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不丹优越，幸福感却远不如不丹人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曾经一篇题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引起疯狂的转发，网友为此写了个段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网友写的这个段子：溥仪3岁登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王俊凯17岁身家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项羽24岁率兵起义，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扎克伯格34岁身家4000亿元，马化腾47岁身家3000亿元，比尔盖茨60岁身家5000亿元，李嘉诚90岁身家2000亿元。你看，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总会有人比我们更加优秀的。一旦你的内心开始竞争和比较，你就很难不焦虑。于是呢，拼命往前赶就成了大多数人

事实当中，比较让我们产生焦虑了。我曾经认为不丹人今天之所以幸福指数高，是因为不丹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大致差不多。如果不丹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丹的幸福指数会不会受影响呢？曾经我问过不丹前总理这样一个问题，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说不会。他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我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他的理由。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为什么总喜欢与他们比较呢？为什么呢？比较的比啊，你看这个字就像两把匕首，一把插向别人，一把插向自己。一味的追求如何比别人幸福，这其实无异于自我折磨。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要跟别人进行比较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啊。两个好朋友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头猛兽，其中一个呢立刻换上了轻便的运动鞋，另一个说你换鞋也跑不过猛兽啊。那个人回答，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很好的说明人们为什么总是会跟别人进行比较。在求生存的环境下，比身边人优秀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什么人存活率比较大呢？当然是跑得更快的那个人。所以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求。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就像内置在我们的基因里的程序，它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因为只有你比身边人优秀时，你才会心安。既然比较是人类的天性，在真正开悟之前，我们很难做到不去比较的，我们又该怎样正视比较呢？

其嫉妒，不如羡慕。比较一般人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是羡慕，一个是嫉妒。这两种情绪呢，就像一对兄妹，看似两个个体，产生根源却相同。羡慕呢，是只看到别人拥有的，自己呢也希望拥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就或财产等不及别人的时候呢，渴望得到或希望像他人一样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呢，会激励自己进步，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变得和羡慕对象一样好。但映射出这样一个事实，想和别人一样好，甚至呢比别人还要好，究其原因呢，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不够好，这样的信念会打击人的自信心，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

而嫉妒呢，则程度更深。它是指啊，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和享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呢，希望对方失去，以平衡自己的内心呢。而对方呢没有失去的时候，所感受的一种痛苦的情绪。嫉妒啊，会伴有冷漠、贬低、排斥或敌视的心理状态，以及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会使自己有意无意地迫害他人。严重时呢，人会产生恨的情感，想要毁灭他人。

有人说，要成为一座城市最高的大楼，有两种方法。一个呢是摧毁所有比自己高的大楼，另一种呢就是打好基础，不断的努力往上建。前者就是嫉妒，而后者呢是羡慕。羡慕看起来很正面，但是两种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大相信自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是自我价值不足的体现。

之所以习惯与他人进行比较，就是因为自我价值低呀，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当你察觉到自己不够好的时候，要如何感知幸福，如何创造幸福呢？还记得前面我说我曾经问不丹的前总理问他的那个问题，如果不丹有部分人先富起来，幸福指数会不会降低？不丹前总理是这样回答我的，获得幸福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寻求，从刺激反应中满足自身，通过五感，五感是什么呢？是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来获得幸福的来源。这种满足是靠外在刺激得到的，不仅短暂而且危险。

而另一种呢，是透过内省获得平衡，通过对心灵本质的了解，由内而外滋养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呢，不依赖任何物质，不单的幸福是来自后者，所以不会受经济发展影响。这番话说得很好，是的，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物质生活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人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总理说的那样，通过外在的刺激来满足自身，透过物质的丰富来获得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我们都知道是短暂的，因为当我们往外寻求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别人比你更好，这样羡慕和嫉妒就会让你不得安宁的。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从内在入手，从精神层面去追寻。如何才能了解心灵本质呢？可以尝试从羡慕和嫉妒两种情绪入手，让这两种情绪成为觉察的入口。每当自己感到嫉妒，恨不得竞争对手彻底消失的时候，提醒自己，与其嫉妒，不如羡慕。我们不用去毁灭别的高楼，只需要打好自己的基础，不断地往上建就好了呀。当然，把嫉妒转化为羡慕还不够，因为嫉妒和羡慕最本质的本身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时候呢，要时刻地提醒自己，不是自己不够好。

而是自己还可以变得更好。当你能够看到祖先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内置在我们基因内里的比较程序时，你就会明白，你今天之所以要做得更好，并不是出生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跟别人比较，而是你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你就能从无形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了。当你内心平和的时候，幸福感自然而生。不丹之所以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除了不丹人贫富差距不大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不丹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我所到之处啊，到处都是庙宇，几乎人人修行。不知随着不丹经济发展，当人们开始追逐外在财富之后，会不会放弃修行？如果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我们总以为幸福啊来自外在，所以非常去努力的去寻求物质的丰盛，却不知物质是生活所需。追逐物质并不能让我们幸福稳定持久，真正的幸福快乐却是来自我们内在的丰盈。但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预期 GT。最近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正式举办，在发布会当中，雷军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前者的标准配置价格为38.99万元，大满配价格为42.99万元。标准版的价格为23.35万元。据了解，小米预期 GT 作为高性能的版本，配置了更大更强马力的 V8S EVO 后电机，双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003马力。另外，新推出的预期标准版，也就是入门版本，将会配置73千瓦时的小电池，最大续航里程为643公里，进一步降低了预期的购车门槛。

那么在进入到新车介绍之前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雷军在发布会当中总结了小米预期的销量战报。他说呢，虽然小米做得很不错，但是距离特斯拉还是有一些差距。他说有很多车企呢都向特斯拉发起挑战，而小米预期在这场首战 Model Y 当中战绩为8败2胜。雷军呢在发布会里很大方地承认了销量上的失败，并表明未来还将会再接再厉，继续冲击特斯拉的领先优势。那么全新推出的小米预期 GT 作为预期车系当中的高性能版本，在外观造型上拥有着自己独有的设计，比如说新车前包围造型更加的夸张，尺寸增大的前唇扰流板搭配着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让车辆展现出了更具有攻击性的视觉效果。同时车辆在前大灯组上增加了碳纤维装饰板，前机舱盖的通风开口也配置了碳纤维的装饰。另外在小细节上，预期 GT 前包围中间的前摄像头还增加了清洗功能，车头 logo 也可以选装 24K 金的碳纤维车标。此外呢，钥匙黑是 GT 车型的独占颜色。

另外从车尾的视角来看，玉溪 GT 最大的变化便是使用了全新的后包围造型，相比于普通版车型， GT 采用了双边尾部扩散器面板，在中间部分则是安装了速七 Ultra 同款的可电动调节角度的扩散器装置，因此呢，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车尾气流整合能力。此外，玉溪 GT 的尾灯组内部光源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踩下刹车的时候，整个环形灯组将会同时点亮，相比于日常尾灯组亮度再提升一档。

进入到车厢内部，预期 GT 整体的装饰风格和普通版预期在造型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在细节部分增加了 GT 版本的专属设计。比如说新车内部采用了更多碳纤维装饰面板，像是在仪表台的左右两侧、方向盘的上下部分，以及前排座椅靠背和车门的迎宾踏板等位置。另外呢，预期 GT 还将会采用内置专属的 GT 车型 UI 界面，天际屏可以选择更具运动气息的交互，甚至呢可以在上面显示 V8S EVO 后电机的转速。此外呢，雷军还为购买 GT 车型的消费者准备了专属的歌单和锁车专属音效，可以说呢是细节满满。

在车辆的底盘方面，小米一系 GT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小米骁龙底盘大师版，悬架采用的是双阀 CVC 减震器加闭式双腔空气弹簧，这样呢可以实现压缩回弹双向的阻尼调节，空气弹簧也可以独立调节高度和刚度，来配备多种驾驶模式。同时新车在后电机当中还集成了 ELSD 电子差速滑速限速器，可以更好的来控制左右车轮的动力分配。

另外呢，在发布会当中，小米还推出了入门版的预期标准版。为什么叫标准版呢？该车型使用了73千瓦时的小电池，依旧配备235千瓦的后置单电机。经过一系列的优化，续航里程呢，最大可以达到643公里。不过，该车型并没有配置空悬等舒适配置，这也进一步降低了购车的门槛。23.35万元的售价依旧标配激光雷达和使用小米最新的驾驶辅助系统，可以让更多注重城市内通勤和驾驶辅助能力的消费者来进行选择。另外呢，标准版车型在车辆的外观设计和内饰设计上都和现款预期没有任何的变化，轮圈可以选择此前初代小米速七上的20英寸的梅花圈，并且依旧标配对向四活塞制动卡钳以及 CDC 可变阻尼悬架。在外观的颜色上，新车可以选择钛金属色、鎏金粉、珍珠白、火山灰和车厘子红。那么在其他配置方面和现款的预期没有变化。我们再来聚焦未来。日前，未来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6680万元，连续两个季度盈利。一季度总营收255.3元，同比增长112.2%。毛利率、现金流、现金储备等关键数据均创下今年的最佳表现，整体经营质量持续提升。毛利总额达到48.6亿元，同比增长428.4%。一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9%，整车毛利率18.8%，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增长。其他销售毛利率达到20.6%，均创4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日前记者了解到，新款的猛士 M817 将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据了解呢，新款的猛士817将会对动力进行提升。另外，猛士所推出的 M817 中级版将会带来更加强悍的性能。那么新款的猛士 M817 外观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内饰或配置层面进行了微幅的提升，新车重点对于动力进行了升级，搭载 2.0T 插混系统， 2.0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到165千瓦，同时新车电池容量也得到了升级，升级至 51.9 千瓦时和 62.5 千瓦时的电池包，对应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02公里和207公里。另外，猛士 M817 重级版在此前的北京车展当中亮相，该车采用更为硬派的官方改装方案，将首搭猛士全新一代智能越野架构，极猛动力 2.0 磐石底盘 2.0 将会征战2026环塔拉力赛。另外，新车将会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首发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NCA 越野版，拥有着华为乾坤 ANDS5 和鸿蒙座舱第六代。再来聚焦蓝图。日前，蓝图追光 S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呢作为一款造型动感的中大型 SUV， 采用纯电驱动，将有望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通过外观来看，追光 S 从车头就展现出了动感的姿态，前盖两侧微微隆起，肌肉感饱满，上部配备两个碳纤维的导流槽，车头提供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而大灯组呢则是隐藏在两侧的导流槽处，前包围突出，通风口造型非常夸张，营造出了较为浓厚的运动气息。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50、1998、1656，轴距为3000毫米，并且配备20英寸的运动轮圈，与之搭配的是黄色的卡钳，预计呢将会采用无框式车门，并且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呢将会带来运动大扰流板加上镂空导流板，优化尾部的气流，后保险杠两侧设置有气帘的结构来梳理尾部的乱流，进一步来提升高速稳定性和辨识度，贯穿样式的尾灯也增加了横向的宽度。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据了解，蓝图追光 S 将会搭载型号为 TC220QY002 的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300千瓦，储能电池采用磷酸铁锂的蓄电池，支持外接充电模式。

对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品牌，来聚焦一下斯特兰蒂斯。日前呢，斯特兰蒂斯正式发布了未来五年的战略。据了解，截至到2030年，其计划投入520英镑，约合人民币4747元，推出60款全新车型以及50款改款换代产品。据了解，2027年将会正式的推出 SLTA1。模块的架构可以支持燃油混动、纯电、插电混动以及增程等多种的动力形式。另外呢，还将会配备线控转向、STLA Auto Drive 自动驾驶模式以及软件的架构和智能座舱等相关的配置。那么同时呢，斯特兰蒂斯集团内部针对于各自品牌定位也将会进行重新的划分，吉普、RAM、标致以及菲亚特将会被定位为四大全球核心品牌，将会获得约70%的研发投入。阿尔法罗密欧、道奇等品牌将会定位为去主力，依托共享技术进行发展。玛莎拉蒂则将会推出2款大型旗舰车型，兰奇亚 DS 将会继续深耕小众市场。针对欧洲市场呢，斯特兰蒂斯计划推出紧凑型跨界车、混动以及城市纯电动车，其中标致将会推出7款新车，欧宝将会带来4款新车，菲亚特将会拥有5款新车，而雪铁龙则将会带来3款新车。此外，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将

会在新项目的初期生产两款标致和两款吉普车型，并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另外，斯特兰蒂斯还将会和东风进一步合作，在欧洲销售蓝图车型。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汽车的天窗都分为哪几个类型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汽车的天窗一般呢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封闭式天窗，这种天窗呢其实啊就是一个大面积的玻璃车顶，由于没有分段结构，车顶天窗的通光面积也比较大，由于无法开启，无法实现通风换气的功能。第二种呢是分段式开窗，那么这种天窗呢又可以分为双天窗和拼接式。那么双天窗、全景天窗实际上是在普通天窗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不可开启的天窗，目的是为了增加透光量。而拼接式的全景天窗呢则是由前后两个重叠的天窗而组成，但是呢重叠面积较小，类似于一个整体。那么第三大类呢是整体开启式的全景天窗，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它的面积呢往往比拼合式的要更小，面积一般不会超过车顶面积的一半。整体式天窗的好处呢是在于中间没有隔断，具备外掀和滑动的功能。如果细分的话呢，种类将会更加的众多。首先呢就是手动天窗，这也是很多老车当中所配备的初代天窗。手动天窗呢就是完全由人工来开启和关闭操作的天窗。第二类呢就是外滑式，一般来说呢适合小型车的装配。这种天窗啊不占用顶层夹层，从而呢不影响头部的空间，但是缺点呢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打开。第三种呢是内藏式的天窗，这种天窗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可以外掀或者是全部打开。目前呢大部分轿车多采用的是内藏式的天窗。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拼接式的天窗，这种天窗呢一般只能是开启前部分，后部分的天窗仅起到采光和提升车辆档次的作用。第五种呢就是封闭式的天窗啊，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全封闭式的天窗主要是以法系车型为主。还有一种呢是整体可开式天窗，它不仅拥有着全景天窗的大面积采光能力，同时呢还往往比拼合式天窗有着更大的开启面积。另外还有一种呢较为小众的叫做多窗组合式天窗，这种天窗呢在 MPV 车型当中会略有见到，那么它将会给车型带来明亮的车内环境。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做百叶式天窗，目前呢在国内能见到的用百叶

夜行的天窗只有奔驰 B 级。最后一种呢，就是全景天窗了。这种天窗的优点呢，就是在于视野特别开阔，但是成本较高，安全系数也相对较低。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

0: 现，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1: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0: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拜迁宜迁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市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演出，落日民谣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迁夜市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咨询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

0: 如今他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 DIY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六娃农场。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
1: 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是兴旺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店家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3街1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的社交关系 Roof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

0: 国家元素，通过每月十四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千虚自制火锅，首切鲜肉、毛肚、牛蛙，吸食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下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 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22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海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聚焦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路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想念，忍住怀。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5: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

0: 处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

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钢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1: 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7: 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0: 我相伴。
1: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这种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进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土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

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雨露，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绝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 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二三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厚鹏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两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厚鹏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她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到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阿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阿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他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他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他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他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

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的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七十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

0: 表演，住喜欢的地方。三十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四十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五十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六十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 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3: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

0: 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1: 田姐你好。
2: 你好易贤。
1: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2: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是吧？
1: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2: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1: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2: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在落实了，
2: 孩子已经受益了。
1: 对，
2: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1: 是，
2: 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1: 是是。
2: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1: 是的，我看到这个从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校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学习的顺序。
2: 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的就是学习成绩呀。
1: 是，
2: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1: 是，
2: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1: 是，
2: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活动少吗？做的多吗？
1: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2: 就
1: 没有，
2: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1: 就个3年级他又近视了，就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的一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2: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们不如就拿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2: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1: 对，
2: 是这样，
1: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还。

0: 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1: 对，
0: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嗯，等到他进食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0: 有点晚，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说
1: 就不如未雨绸缪。
0: 对，
1: 是这样。
0: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
1: 对，
0: 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1: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0: 是，
1: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进食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的。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1: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的。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0: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1: 对，
0: 因为
1: 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0: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1: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0: 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1: 是的，
0: 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 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1: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

0: 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
1: 嗯，
0: 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
1: 嗯，
0: 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
1: 啊。是，那婷婷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0: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
1: 嗯，
0: 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一万种以上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1: 啊。是，
0: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
1: 嗯，
0: 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1: 是，
0: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
1: 嗯，
0: 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
1: 嗯，
0: 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
1: 嗯，是，
0: 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1: 是，
0: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1: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说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0: 的
1: 行为。
0: 对的，对
1: 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天小他啥都不懂，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和女儿不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

0: 就是啃到哈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由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1: 嗯，
0: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系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
1: 嗯，
0: 他将来和。

0: 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中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是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啊，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4、6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所以哈，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 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

0: 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
1: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理清
0: 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甩给孩子太趁手了，这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
1: 嗯，
0: 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
1: 嗯，
0: 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嗯、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
1: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啊、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疏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哦、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
1: 嗯、
0: 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生命的小船、
1: 嗯、
0: 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到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姐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啊，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的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他是焦虑，
0: 他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他是可以走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陪他走过去、
1: 嗯、
0: 我们穿过他，
1: 是、哦、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
1: 嗯、
0: 我觉得他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

0: 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
1: 嗯，
0: 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
1: 嗯，
0: 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
1: 嗯，
0: 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吧，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
1: 嗯，
0: 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这个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
1: 嗯，
0: 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
1: 嗯，
0: 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也是好的。
1: 嗯，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
0: 更敏锐，
1: 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
1: 啊，
0: 这都不能
1: 是
0: 吧，但是孩子能，嗯，孩子能，
1: 是是，所以
0: 说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0: 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
1: 嗯嗯，
0: 但是他就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就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 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是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
1: 硬解释
0: 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分裂了，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么我们现在就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呀。
1: 嗯，
0: 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
1: 嗯，
0: 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啊，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60-70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
1: 嗯嗯嗯，
0: 他不相信。如果是我，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他，嗯，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
1: 嗯，
0: 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对，
1: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啊，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啊，
1: 就是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
1: 嗯，
0: 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啊，它 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那成长是虚假的呗。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哈、啊，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

0: 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是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零到三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
1: 嗯，
0: 无条件的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
1: 嗯，
0: 这是零到三岁哈。你十三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三五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
1: 嗯，
0: 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
1: 嗯嗯，
0: 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嗯，
0: 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
1: 嗯，
0: 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
1: 嗯，
0: 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这是吧？你看那个庞众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
1: 嗯，
0: 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
1: 嗯，
0: 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
1: 是，
0: 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是是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敢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
1: 嗯，
0: 说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啊，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啊，
1: 嗯，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一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2: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3: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2: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8: 一起去吃饭，
9: 一起看电影，
10: 一起逛街吧。
2: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1: 我爱鲅鱼圈，
2: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车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年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预计的销量。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零售量预计达到95万辆，环比上涨12%，整体市场渗透率约为62.5%，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新能源车的强力拉动之下，五月份狭义乘用车整体零售预计达到152万辆，环比增长近10%，车市呈现出明显的回暖态势。回顾此前四月份市场，狭义乘用车零售量为138.2万辆，同比下降了21.5%，环比下降16%。四月份整体车市表现偏弱，其中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降幅高达37.2%，环比下降32.7%。同期新能源汽车零售84.8万辆，同比下降6.9%，环比基本持平，渗透率达到61.3%。

进入到今年五月份，多重积极因素共同推动了车市的复苏。五一黄金周期间，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各地车展集中举办，厂商力度持续加大，也有效激发了看车买车的热情。此外，北京车展前后集中上市的全新车型逐步开启终端交付，为新能源车市也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厂商销售的动向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售量七成以上的头部车企，五月零售目标环比四月增长约10%，这一增幅也符合历年同期常规性的季节走势。结合终端表现，联乘会综合判断，五月份车市将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全月温和增长。总体看来，五月份车市处于温和的复苏通道，新能源汽车在销量和渗透率两个维度同步提升，持续发挥引领作用，也成为了推动行业复苏的核心力量。联乘会方面表示，随着前期政策透支效应逐步的消退，市场正在回归到正常态化的运行轨道当中。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油价。记者从央视新闻了解到，截至到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4，纽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1美元，跌幅为4.55%，报收每桶98.83美元。与此同时呢，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下跌4.57美元，跌幅4.73%，报收每桶92.03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首先呢，来聚焦广汽传祺。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MPV 向往 M8 PHEV-L 车型的官方图片。目前的现款的仰望 M8 共有十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6.99万到40.99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该车采用最新一代的一品麒麟家族式设计风格，大尺寸的纺锤形前格栅，内部呢辅助的是横向菱形的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同时搭配两侧七字形的大灯组。另外，该车呢配备激光雷达。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采用了较为平直的车顶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车内的乘客进一步提供充足的头部空间，带来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同时呢，官方针对于车身侧面多处也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

在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进行了上深下浅的配色方案，配合了多处细节的镀铬，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质感。同时呢，配备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悬浮式的大尺寸中控屏、单侧手机无线充电和天窗，以符合用户当下对于配置方面的需求。那么另外呢，从车舱的俯视图片来看，新车采用的依旧是2+2+3的七座布局，二排座椅呢是独立式的设计，并且带有单独的控制触板。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分别为5264、1898、1848，轴距为3070毫米。动力层面，该车搭载的是由型号为 4A15J4 的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0马力。在电池层面，其将搭载3英里电池组。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汽旗下的另外一款车型皓铂 S600。最近广汽皓铂官方宣布旗下全新的中大型运动级 SUV 皓铂 S600 实车现已到店，并且可以进行试驾。新车呢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20.99 万到 22.99 万元之间，现实的权益价格为 18.89 万到 20.89 万元。该车呢定位为中大型 SUV， 外观呢则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风格，车内则会配置副驾零重力座椅和 ADIGO 6.0 智能座舱。那么动力呢则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系统，同时还会配备广汽星灵智行 ADIGO GSD 驾驶辅助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皓铂 S600 设计上采用的是山海轿跑 SUV 的造型理念，前脸配备分体式的山海之镜大灯，日行灯融入了 H 的品牌标识，搭配主动进气格栅和双蒸汽通道，辨识度和空气动力学的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那么通过车身侧面来看呢，溜背式的线条造型较为动感，同时标配无框电吸门，近90度的开门角度，上下车优雅而便捷。车尾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 LED 尾灯和宽体的包围呼应，运动感较为浓郁。

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15、1933、1700，轴距达到2936毫米，定位为中大型的五座 SUV。智能配置方面呢，全系将会标配机动雷达以及27个感知元件，搭载的是 Momenta R7 智驾方案和 ADiGo 6.0 大模型系统，具备高阶辅助驾驶的能力，覆盖城市道路、高速等多重场景。动力上，浩白 S600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纯电版基于 AEP 3.0 纯电平台打造，标配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单电机后驱功率25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6.5秒 ，CLTC 续航里程为660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广汽自研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8千瓦，加92号丘即可 ，CLTC 纯电续航215公里或230公里，对应的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00公里和1260公里。

最后来关注一下别克。根据别克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致敬 L7 纯电版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上市。据了解呢，该车将会为全系标配800伏架构，搭载6C 快充，并且全系车型续航超过700公里。此前别克已经推出了致敬 L7 增程版车型，售价为17.39万到21.99万元之间。那么根据此前所公开的申报图片来看，致敬 L7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外观保持了一致，采用别克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搭配星空展翼大灯组，车头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将会搭载增程版上所使用的逍遥智行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另外根据申报信息来看，该车未来或将会换装成半隐藏式门把手，但是遗憾的是，官方此次宣传图片当中并未体现出相关细节。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32、1952、1499，轴距为3000毫米。

目前呢，纯电版的内饰暂未公布，参考此前发布的增程版信息，该车或将会延续环抱式的设计风格，搭载 10.5 英寸全液晶仪表、 15.6 英寸中控以及50英寸的全景 AI HUD 抬头显示系统。在动力的系统方面的新车搭载最大功率为282千瓦的电动机，电池为时代上汽的磷酸铁锂电池，目前的电池的容量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窗防夹手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窗防夹手功能呢？顾名思义啊，车窗防夹手呢，就是防止车窗被动的把手给夹住，这是一项车辆上的安全配置。它是指呢，电动车的车窗在玻璃关闭时遇到阻力之后呢，会自动的停止，或者被玻璃的上行行程改为下降行程，以防夹伤，保证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

那么所谓防伽呢，就是安装了一组电流传感器，一直呢是由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的转速。当电动车窗上升的时候呢，一旦电动机转速变慢，霍尔传感器检测到有转速变化，就会向 ECU 报告信息， ECU 呢随即给继电器发出指令。那么电路呢使反流电流反向，那么使之电机停止或者是反向下降，于是车窗停止或者是移动或者是下降，所以呢有一定的防伽功能。那么参考上面车窗防伽功能的工作原理，通过测试电机电流就可以知道电动防伽手的工作原理。如果遇到阻力，电流超标，电流呢就会反向的进行流动，进行反向操作。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呢在车窗自主上升的时候呢放上一个瓶子，压倒瓶子之后再检查车窗是否可以停止或者落下。

当然呢，现在高端车型呢会采用更为先进的系统，利用的是红外线或摄像头扫描车窗的轨迹。这更厉害的是，在异物接触玻璃的0.3秒就可以提前的预判危险，响应速度呢比传统的触觉系统会快上3倍甚至更高，同时呢还能够更加精准的区分手指、树枝等不同。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光，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

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哪些事物已经祛魅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4: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5: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4: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6: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3: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5: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4: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4: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

0: 联钢创新团队，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3: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令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于哪些事物已经祛魅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啊，你对哪些事物已经祛魅了？说这个祛魅这个词儿啊，是最近这两年当中在网络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了哈。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沙红呢帮大家查了一下哈，这个专业的解释呢是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啊，就是可以理解成什么呢？以前看起来很权威的一些东西，现在你感觉啊，这已经稀松平常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性的说法。现在呢，网络热词当中，就是我们对于一些人呐、事物啊，哎，过度的一些理想化的，可以说是幻想吧，不再有太多的一种迷信，对吧？不再有太多一种神话。好比说啊，以前这个女孩子买什么什么什么化妆品，结果一看啊，这里头天然气超标。啊，哪个哪个这个大品牌的这个食物，一看这里头添加剂超标。啊，怎么多么的好的车，这一看用料不行，是吧？一看你就祛魅了啊！以前觉得很神圣、很高大上，都难以摸得着，像天边的云一样。结果后来一看呢，哎呀，这不过如此。过于神话它了啊！那么，请各位来说一说吧，你对于哪些事物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个祛魅的状态啊？好，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的是家有臭宝贝儿啊，他说呢现去查了一下什么叫祛魅，然后呢我对娱乐圈现在已经祛魅了，表面光鲜内里呵呵。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啊。当然了，娱乐圈这明星他也是人啊，用某咱们就是华人圈非常非常顶级的一个演绎的一个大哥的话来说，那讲话的 是男人都会犯错。他那么对吧，看起来啊，就是如此高的一个位阶，他也会犯错。但是为什么现在对于娱乐圈这些明星越来越严苛了呢？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啊，代表的是公众形象啊。每天用这么大的力气，花这么多的钱去捧一个人，捧红一个人，结果你说违法乱纪啊，偷税漏税啊，干了一些不法的勾当，那当然呢要受到严惩啊。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现在对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祛魅了，都已经看淡了啊。明浩说了，他说呢对什么事物祛魅了呢？专家说的话。我个人吧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这个专家说的话绝大多数应该还是对的，但有些事物，你比如说像什么像这个科学啊，包括像医学，还处于一个继续在研究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那好比现在好多朋友啊都在研究什么健康啊、健身啊、养生啊这些东西的，你会发现他每年啊他给你引导的一些方向和思路呢，他都会大体差不多，但细节上会有变化，是吧？今年呢告诉你吃点维生素，明年呢告诉你吃点鱼油，后年告诉你补钙，大后年告诉你补地，是吧？哎，反正就是你不是缺热就是缺钠啊。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从人家的这个科学研究啊，包括临床实验来看的话，那肯定他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就是说你按照他那个说法，你去补这个了补那个了，对你的这个人生就是会造成一些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这个谁也看不着未来啊。人就活这一辈子，你活在的是当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所以说咱就说你这么补那么补的，你可能说是有好处，但你要不补的话它未必它就完全有坏处，反正是吧。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人家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大数据告诉你，哎，如果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身体，你吃了某些东西啊，吃了某些什么药或者怎么地的，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他通过数据来支持。但当然有一些人他天生有反骨。对吧，你比如他对这个东西他就是不耐受不吸收啊，那谁吃好使就我不好使。对吧，那这也是属于有个例的啊。
之前还看过网络当中有一个人有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啊，就说你看了啊，人家这个专家都说了，说这个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那为什么咱家我爷爷活到98岁？人家那个专家给的是什么解释呢？你完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啊。人专家说，如果你爷爷不抽烟不喝酒，他可能会寿命会超过98岁。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呢？你好像从科学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细分析它有道理，但你会不会想到，就是说有些人他会拿一些咱们看起来对身体不健康的东西，他作为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如果他要真是把这个东西他给彻底的撒手了，他不快乐了，他反而活不到98岁。所以说你说这个专家说的东西他到底对不对，谁也不知道。

专家他有的时候他也冒蒙。如果这个东西他已经定性了，那他研究啥呀？不用研究了，所以说科学永远没有止境啊，没有边际啊，都是在不断的更新，把一代一代的知识不断的迭新的啊。好，再来看一下听友 Z， 他说去魅是什么意思啊？高考算吗？婚姻算吗？其实也算，也算啊。你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以前觉得婚姻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现在觉得呢，自己一人过得也傻乐呵，也挺好，是吧？对这种这个婚姻也没有太多的渴望了啊，这也算是一种趣味。然后你说像高考也是啊，你说以前都觉得啊，是高考是独木桥，走过高考，然后就基本上人生成功一半。但尤其你看最近这几年呢，随着高考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就业呢存在一定的压力和难度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即便参加完高考，你也未必就是说人生会发生质的转变啊。你不参加高考，是你比如说你早早的就是去技校学习一些技能的话，去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没准你过得也不差。这玩意儿你说对吧？人各有命吧。就跟大家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哈，这个事儿真的就是，使得我呀对大学老师这个事儿趣味了。我的大学同学啊，他呢当时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啊，你不论是从，高考当时的分数。啊，因为常红学的是主持专业嘛，高考的分数、艺考的分数，包括呢大学四年读下来整体的这个成绩，这个同学啊可以说是，你懂的啊。结果呢，人家成为了某所高校的相关专业的老师，我彻底去魅了。啊，长虹业务能力也没有说很强，但是如果要是跟这个同学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还会胜他一筹的。但是人家成为了就我们这个主持专业的某所高校的一个大学老师。我就在想，这当然了，就是咱可能人家业务会随着自己在学校里的这个教书育人呢，可能会有精进啊。他也期待着，但我就想，就是如果他要还保持上大学的水平的话，真的他就会耽误孩子。啊，所以说当后来我得知他成为了大学教师的那一刻，哎呀啊，我后来回想一下，我们当时我们上学前那个老师的业务能力水平还是很高的，还是，哎呀，辛苦他现在所在那个学校的孩子们了。但当然人家不是靠自己能力去那个学校吗？人家还是有本事的啊，你管他哪方面本事呢，他总是在这方面比你有本事。你发言再标准，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你即兴反应能力再强，即兴评述你再优秀，你在某些方面没有人家有本事，就这么现实啊。再来看一下，爱是时间的古董，欢迎新朋友啊。咱们读最后一条，他说工作感觉还没进入公司之前觉得大家都很专业很负责，没想到是个草台班子。在我眼中以为应该很优秀的人也不过如此。那就对了，这说明啊，你上班啊应该是得有五年以上时间。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带上了新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准时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超酷的，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座古老的大山前，面前的草原上刮着大风，那一瞬间你想到了什么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远，还是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苍凉呢？都不是。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唐代大诗人王昌龄，前往一座横跨历史与传奇的巨大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大家准备好了吗？哇，这一期是要去大草原了吗？我知道王昌龄在《出塞》里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座山到底有多么的厉害，能让它成为诗里的守护神呢？吉米姐姐古诗背得越来越有气势了。今天啊，就让我们带着这句古诗一起去揭开阴山的神秘面纱。
2: 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哎，韩语姐姐，你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座阴山到底在哪里，它长得什么样子呢？我好好奇呀。
1: 阴山的山脉呀，横亘在内蒙古的中部，就像一条巨龙，从东到西绵延了大约1200公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从北京开车到上海大概有1200公里，对，阴山就有这么长。
0: 天哪，那岂不是比我从家到学校还远上10000倍吗？那

0: 高吗？
1: 当然很高啦，最高的山峰啊超过了2300米，相当于760层楼那么高。在古代呢，它就是一道天然的超级城墙。我们可以想，骑兵想翻过这么陡的山太难了，所以啊诗里才说，只要飞将军在，绝不让敌人跨过这道屏障。
0: 飞将军他是谁呀？真的会飞吗？
1: 不会飞，但是啊他的箭法超级准。他是汉代的大英雄李广。有一次啊，李广出门打猎，看到草丛里蹲着一只老虎，一箭射过去，结果发现是一块大石头，箭头啊居然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你说厉不厉害？
0: 哇，这力气也太大了吧。那现在的阴山还有这种英雄气概吗？
1: 现在的阴山啊就像一座巨大的石头画廊，山里的岩石上藏着成千上万幅古人刻的岩画，有的呢画着骑马打猎，有的呢画着奔跑的小鹿和山羊，还有画着跳舞的小人，特别可爱。
0: 那岂不是就像寻宝一样，我们能用眼睛找到古人留下的密码吗？
1: 当然能啦，最著名的一幅画叫做双神图，两个长着太阳和月亮脑袋的小人手拉手。考古学家说啊，那是在祭祀天地，小朋友们去了也可以当一回小考古家，看看谁发现的动物图案最多
0: 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如果我想去阴山看岩画，我们应该具体去哪里呢？
1: 推荐啊大家去乌拉特中旗的几公里海勒斯泰岩画区，那里啊有上千幅岩画，而且呢有栈道和指示牌，很适合亲子游。不过啊要记住，只许看不许摸，更不许拿石头乱刻哟，那可是几千年前的宝贝呢。

0: Hello， 小朋友们，欢迎回来。看完了阴山和岩画，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大草原上撒欢的呢？好云姐姐，哪片草原最适合我们小朋友玩呢？
1: 首推呀，西拉木人草原，它呢就是北朝民歌里的敕勒川阴山下的那个地方。我们站上去啊，就会发现天真的像巨大的蒙古包，把四野都盖住了，周围啊全是绿油油的草和成群的牛羊，课本里的画面活过来了。
0: 那光看怎么能够呢？我要住在草原里。哎，能骑马吗？
1: 当然能啦，那里有专门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温顺的矮脚马，还有教练叔叔一对一的保护你。我们可以骑上小马，小手啊抓紧缰绳，叔叔呢牵着马慢慢的走，风吹过耳朵，感觉自己就是草原小英雄。
0: 骑完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听说可以挤羊奶做奶茶呀。
1: 没错，我们可以跟牧民阿姨学挤羊奶，先轻轻地按摩羊的肚子，再有节奏地挤，白色的羊奶呢就会呲的喷进桶里，然后啊拿着自己挤的奶去熬奶茶。注意哦，蒙古奶茶是咸的，加盐和奶皮子，喝一口啊可以暖到脚趾头呢。
0: 咸的奶茶听起来有点神奇，除了草原，内蒙古还有没有比较刺激的地方呢？
1: 哎，当然有啊，我们呀可以去响沙湾，一片会唱歌的沙漠，我们可以从高高的沙丘上坐着滑板冲下去，耳边呢真的会传来像飞机轰鸣一样的嗡嗡声，这就是响沙的秘密。
0: 那会不会很危险呀？我们小朋友能玩吗？
1: 很安全的，

0: 专门的儿童滑沙道，坡度缓，下面啊还有厚厚的软沙垫着，我们还可以骑骆驼，骆驼呢走起来一摇一摆的，就像在坐沙漠摇摇车。记得一定要抓紧驼峰上的把手，不能松手哟。那要是遇到下雨天或者是大风天，玩不了户外活动怎么办呀？那我们可以去内蒙古的博物院，那里呀有巨大的恐龙化石，还有一只猛犸象的完整骨架。更棒的呢是有一个叫恩坦空间的互动区，我们可以体验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用特制的工具把破碎的陶罐粘回去，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嗯，这个好，我喜欢动手。逛完博物馆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
0: 当然有啦，我们可以去将军衙署，那个呀是清代将军办公的地方，门口呢还有穿铠甲的士兵站岗，其实啊他是真人扮演的。我们可以走进将军的书房，看看他用的毛笔和地图，想象一下当年呢他是怎么排兵布阵守卫边疆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玩了一整天，我们的小肚子肯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吃的是连古代的将军们都垂涎欲滴的草原大餐。浩云姐姐，你猜一猜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1: 我猜呀是烤全羊，对不对？
0: 哎，接近了。但是更豪爽的呀是手扒肉。大块的羊肉啊只用清水煮熟，吃的时候呢一手抓着骨头，一手啊用小刀剔肉，蘸点韭菜花酱，啊呜一口，肉汁在嘴里爆开，仿佛整片草原都吞下去了。
1: 哎呀，这听起来好过瘾呀。但是小朋友们如果不会用刀该怎么办呢？
0: 别担心，我们的牧民爷爷呀会帮你把肉撕成一条一条的，你直接用手抓着吃就行。记住要趁热吃，凉了呀膻味会变重的。而且吃完手扒肉最好啊喝一碗热奶茶解腻，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咸奶茶，里面还可以泡一把炒米，脆脆的，就像在吃蒙古版的麦片一样。
1: 炒米我听过，不过啊我听说还有一种美食叫奶豆腐，这个是什么呀？
0: 奶豆腐啊其实长得像白白嫩嫩的豆腐，但其实是牛奶做的，咬一口软软糯糯，奶香十足。有的牧民家呀会把奶豆腐炸一下，外酥里嫩，沾上点野莓酱，就像在吃蒙古版的冰淇淋。还有奶皮子，煮牛奶时表面结的那一层黄黄的油皮又香又甜，可以直接当零食吃。
1: 哎呀，这听起来全都是奶制品，有没有适合带回家送给同学或者朋友的小零食呢？
0: 当然有啦，风干牛肉干啦。
1: 哦，
0: 它不是硬邦邦的那种，而是微微湿润又嚼劲的牛肉条，咸香咸香的，越嚼越香。还有奶酪棒，像糖果一样独立的小包装，小朋友们肯定都爱吃。不过要记得吃完牛肉干啊要多喝水，不然容易口干哟。
1: 那主食呢？总不能光吃肉和奶吧？
0: 主食呢，我推荐羊肉烧麦。内蒙古的烧麦和南方的不太一样，皮儿薄馅儿大，一咬啊全是汤汁。还有小面是用高原上的麦做的，可以搓成鱼鱼或者是窝窝，浇上羊肉汤，滑溜溜的，特别管饱。
1: 这听起来呀每一样都好好吃啊。锦鲤姐姐，你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总结一下草原美食必吃的三样呢？
0: 没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扒肉了，堪称豪爽第一名。第二个呢是奶豆腐，是我们甜甜的小惊喜。第三是咸奶茶，配上我们的炒米，是暖暖的能量包。好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去内蒙古啊，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一起尝一尝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0: 您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恒姐姐，听完今天的旅行，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多问题要考一考我们的小耳朵们，也顺便来考一考你。
1: 嗯，尽管放马过来吧，依山草原博物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了。
0: 那么第一个问题，王昌龄出塞里的飞将指的是汉代的哪位将军？他有什么著名的故事吗？
1: 是指的李广，他的著名故事就是射石墨足，把石头啊当成老虎，一箭射穿，箭足啊都陷进去了。
0: 但是龙城飞将

0: 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里的胡马和阴山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1: 胡马指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阴山呢是天然的屏障。整句的意思就是只要李广这样的英雄在，绝不让敌人翻过阴山。
0: 我们在第二部分推荐的会唱歌的沙漠叫什么呢？为什么它会响？
1: 叫做响沙湾。沙子响的原因科学家还没有完全确定，有的说啊是因为沙粒摩擦，有的呢说是因为静电，反正很神奇。
0: 在内蒙古的博物院，小朋友可以体验当代文物修复师的地方叫什么呢？
1: 叫做恩探空间，可以动手粘碎陶罐，还能画岩画，特别的好玩。
0: 呼和浩特里面的将军衙署，清代一共有多少位将军在这里任职过？
1: 一共整整79位，里面啊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呢。
0: 在草原上骑矮脚马最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是什么呢？
1: 第一，不要在马的屁股后面跑，不然啊会被踢到。第二呢，要穿长裤，不然小腿就会被马鞍磨红。第三呢，要听从教练的指挥，不要自己乱拽缰绳哦。
0: 那么我在美食环节推荐的三样草原美食是什么呢？
1: 是手扒肉，还有奶豆腐和咸奶茶配炒米，我已经记得牢牢的啦。
0: 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请听好，如果去阴山看岩画，最重要的规划是什么呢？
1: 是只许看不许摸，更不许拿石头乱刻，要保护几千年前的宝贝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又到了温馨又好听的奇妙故事屋的时间。刚才啊，我们提到了阴山和汉代的边疆。其实啊，在阴山的怀抱里发生过无数历史的大事件。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它呢，既是一段感人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和平与勇气的传奇。
1: 那是不是和王昭君有关呢？我听说过他为了和平出塞的故事。
0: 没错，正是那位落雁美女王昭君。大约啊，在公元前33年，汉朝为了让边境的百姓不再打仗，决定将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相传王昭君抱着琵琶告别了长安，浩浩荡荡地向北行进。他经过了壮丽的阴山，走过了荒凉的沙漠，路上天寒地冻，黄沙漫天。
1: 那他一定很害怕吧，离开家乡到那么远那么冷的地方去。
0: 但是呢，王昭君没有哭哭啼啼，他把中原的农耕技术还有缝纫的手艺带到了草原，教牧民们种菜织布。匈奴人啊，非常的尊敬他。从此边境的烽火熄灭了，牛羊可以在草地上安心的吃草，孩子们再也不用躲进山洞里了。
1: 哇，那他比超级英雄还厉害。那他现在葬在哪里呢？
0: 传说啊，他葬在呼和浩特南部的青冢，也就是现在的昭君墓。据说昭君墓常年草色

0: 色青青，从远处望去，就像一座黛色的青山。2000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谒它。正如诗里所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卿实见高。
1: 真正的美女不仅外表好看，更有一颗想让世界和平的爱心。
0: 是啊，所以昭君的故事告诉小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打架厉害，而是愿意为了大家的安宁去努力沟通，成为朋友。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学百花园。刚才啊，我们聊了王昌龄气势磅礴的边塞诗，听了昭君的传说，现在啊，让我们换一种口味，一起来呢品读另外一首同样描述阴山脚下壮美景色的传世佳作，
1: 是不是北朝民歌《敕勒歌》呢？敕勒川，阴山下。
0: 嗯，完全正确。那金妮姐姐，请你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一读吧。
1: 没问题。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草原画卷挂在了我们眼前，大家发现了吗？诗人把天空比作了什么？草原画卷挂在了我们眼前，大家发现了吗？诗人把天空比作了什么呢？
1: 比作了穹庐，也就是我们说的蒙古包，好像天和地真的连接在了一块儿。
0: 而且啊，最后三句也特别的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原本啊，草太高遮住了牛羊，一阵风吹过来，波浪起伏之间，肥壮的牛羊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1: 这就是高手写景的动感吧，写草在动，写风在吹，更写出了大草原的生机勃勃。
0: 没错，所以小朋友们以后去大草原玩耍，看着身边的景色，脑子里自然就蹦出了这几句话，回到家里写作文时，也试着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方法，先写大景，再写一个小细节突然出现，你的作文也会活起来。
1: 比如写大海，天蓝蓝，海茫茫，一个浪花打过来，忽然看到一只小海星趴在沙滩上，是这样吗？
0: 嗯，完美，锦鲤姐姐已经学会了，小耳朵们，你们也试试看吧。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阴山探秘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跟着王昌龄跨越了秦时明月汉时关，领略了只有龙城飞将才能守护的山河壮丽。
1: 我们去了希拉木人的大草原，看天似穹庐，去了响沙湾的沙漠，骑着骆驼探险，还在内蒙古博物院里看到大大的恐龙骨架，在将军衙署里当了一回小将军。我们又尝了手扒肉的豪爽，奶豆腐的香甜，咸奶茶的温暖，每一口美食里都藏着草原的阳光和风。
0: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英雄李广，也记住了只许看不许摸的岩画规则。
1: 在奇妙故事屋里，王昭君用大爱换来了边境的安宁，告诉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心是最美的风景。
0: 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跟着北朝民歌体会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动，也学会了如何把大景写得活灵活现。
1: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仰望星空都能看到这片守护我们的大地。
0: 愿你们像古代的英雄和诗人一样，用善良和智慧写出最动人的人生篇章。
1: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高更远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
2: 阅读生活。

0: 天元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三、
5: 五、四、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

0: 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成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成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

0: 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2: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0: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8: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

0: 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露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5: 记录简单的快乐。
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5: 7:00 PM。
6: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7: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1: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5: 表弟是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民还有利民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向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9: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
13: 拿着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子章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派，啊，确实是一个大反派，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迎刃而解啊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的，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好，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

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啊。”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将金大坚。萧让学写字儿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将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来回之后在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壁将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带着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济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济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文银500两，但不知你有没有时间？要。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那么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萧先生啊，这是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呼，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萧先生直做牙花子，这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萧先生扶上去了，萧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拿绳子把萧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

0: 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
1: 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
0: 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人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截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着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刻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 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采经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进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哦，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左右抄手稳时，两个人不到车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招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飞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着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子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天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的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鸡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呵，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

九江之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当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哦，这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按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一喊送了，那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的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哟，凡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就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他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到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到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打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

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的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2菜1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2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着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了。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的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3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起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轱辘，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

0: 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哎，我问问您啊，
3: 你说吧。
2: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3: 什么画啊？
2: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3: 怎么写的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2: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的政策。
2: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3: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对不对呀？
2: 奶奶照着七个生。
3: 哪有这么理解的？
2: 不是，这不科学。
3: 怎么不科学？
2: 有人就这么理解。
3: 谁呀？
2: 老樊。
3: 老樊是谁呀？
2: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3: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2: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见什么烦什么。
3: 是啊，
2: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3: 哦，
2: 他那眉毛您看吧。
3: 嗯，
2: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3: 这眉毛要跟我匀匀合适。
2: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3: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2: 其实啊，他姓范。
3: 哦，
2: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3: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2: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3: 什么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哦，
2: 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3: 都爱好什么呀？
2: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3: 嗯，
2: 逮个蛐蛐喂个鸟。
3: 嚯，
2: 他那屋里您看吧。
3: 嗯，
2: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3: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2: 那儿暖和呀。
3: 哦，这还是热带鱼。
2: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3: 会休息又会工作，
2: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3: 还是好样的。
2: 工作了没几年，
3: 嗯，
2: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3: 结婚了。
2: 又没一年，
3: 嗯，
2: 爱人怀孕了，
3: 有喜了，
2: 把他给忙活坏了。
3: 那是
2: 得照顾啊。
3: 对，
2: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3: 还真下本。
2: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3: 天人进口，喜事儿。
2: 就是，
3: 嗯，
2: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3: 哦，嗯，里边填炮弹呢。
2: 什么填炮弹？
3: 这什么姿势？这是
2: 他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的。
3: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2: 冲着孩子他乐。
3: 是啊。
2: 孩子他妈
3: 干嘛呀？
2: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3: 嗯，
2: 随你。
3: 这就夸上了。
2: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3: 嗯，
2: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3: 现在就有用。
2: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
3: 啊？那死肠的怎么出气儿啊？
2: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3: 嗯，
2: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3: 哎，对，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
2: 了，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高兴，
2: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3: 是啊，
2: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3: 我还爱唱。
2: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干嘛去啊？
2: 接孩子去。
3: 多高兴！
2: 把孩子放到家里，
3: 嗯，
2: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干嘛去啊？
2: 取奶去。
3: 你瞧这乐呵劲儿，
2: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又干嘛去？
2: 打橘子汁去！
3: 真够忙活的。
2: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又干嘛去？
2: 洗尿戒子去！
3: 洗戒子还唱呢？
2: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
3: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什么音乐呀？
2: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3: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2: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3: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2: 可是现在，
3: 嗯，
2: 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3: 因为什么呢？
2: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3: 哎啊，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2: 头一年是一个，
3: 嗯，
2: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3: 我们两年生四个，
2: 两胎赶上全是双。

0: 吧。
1: 哎呦，这巧劲，这一下五个孩子。
0: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1: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0: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1: 你瞧瞧，
0: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1: 那是啊，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1: 都这样。
0: 你看他这劲头，这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呢？那这是
1: 孩子，这是喜欢你。
0: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么说话？
0: 不是，你看你们长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1: 这孩子赶上了吗？
0: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讲，
1: 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0: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1: 这你怨谁？
0: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1: 你瞧瞧，
0: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1: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0: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1: 孩子太多了
0: 啊，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1: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0: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1: 他那热带鱼呢？
0: 热带鱼都喂鸟了。
1: 鸟呢？
0: 鸟让猫给叼了。
1: 猫呢？
0: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1: 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0: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去了？
0: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1: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0: 唱什么呀？
1: 也没心情唱。
0: 烦还烦不过来呢，
1: 真是的。
0: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1: 又唱来着。
0: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知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1: 唱什么来着？
0: 呀勒巴德基鲁萨都可以拿开的呀。哎呦，你听多难听啊。这个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0: 对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1: 干什么呢？
0: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0: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呐。
1: 上班的烦什么呢？
0: 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0: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0: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个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0: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破电话响上了，响上破电话了。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0: 找人不知道回来。
1: 说什么呢也不是。
0: 人家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0: 联系工作啊？
1: 嗯。
0: 下班再说。
1: 下班找谁说去？
0: 咱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呢？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0: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0: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0: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
0: 呢。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0: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0: 真是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0: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呀？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1: 宣传计划生育。
0: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这
1: 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0: 那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儿？
0: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0: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0: 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依你说说什么？
0: 你在台上
1: 啊？
0: 你台上，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1: 大白菜。
0: 那你说说那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了。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1: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0: 是，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1: 台下我跟谁说呀？
0: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1: 没人说谁听啊？
0: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0: 你看你又来劲了，你
1: 又来劲。
0: 这时候他又你说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你冲上到京东那，你说
1: 我们讲一讲
0: 啊，
1: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0: 哎，你等等等等，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地为主？那地是，哎呦，这话还
1: 这怎么会难听？你
0: 说那个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0: 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1: 你怎么了？
0: 这话
1: 这怎么？
0: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乐味。
3: 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都好听啊，
1: 好听。
3: 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1: 唱什么呀？
3: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五线好楼喂，以碧为主就是姜，碧呀嘛碧呀晕，多难听啊！那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起来了，
3: 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说
3: 现在这个烂砍烂伐这树都没了，
1: 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种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3: 是
1: 啊，
3: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都谈恋爱了，你可以先、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3: 是啊，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什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3: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3: 是啊，你可以说计划生育，对呀、
1: 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3: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3: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那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3: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3: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怎么了？
3: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你给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1: 他嫌我宣传晚了。
3: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3: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
1: 嗯。
3: 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3: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1: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啊、
3: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1: 也看不过去，
3: 可怜他。
1: 就是
3: 老王，老王，老王，
1: 嗯，
3: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哎，
3: 告诉你个好事。
1: 什么事儿？
3: 今儿来通知了。
1: 嗯，
3: 嘿，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1: 你看这多好啊！
3: 挺好的事他也烦。
1: 是
3: 啊，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1: 电冰箱。
3: 嗯，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往里放东西啊！
3: 我们家有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3: 剩下吃的
1: 啊？
3: 我们家剩得下吗？我们家剩得下吗？咱们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告诉您买。我
1: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说
3: 人家这玩意你干嘛呀？老是什么？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3: 什么电影？那烦着，正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3: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1: 吃点冷饮，
3: 人家不吃烦着，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3: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呢？
3: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有？
3: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3: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3: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1: 那能代替晚上？
3: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介，我告诉你，再烦也得吃饭。
3: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3: 我烦，我就
1: 得吃的。
3: 你别这样，你要叫我糊弄了，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呀？
3: 我吃药。
1: 你别吃药啊！
3: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3: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3: 对，那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这真有存药。
3: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3: 来了，我来玩这个。嚯，
1: 你喝口水。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谁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3: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3: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3: 不但顶了，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3: 顺着肚子串圈。
1: 你瞧，
3: 老樊在外边堵着。
1: 嗯。
3: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1: 怎么？
3: 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了？
3: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3: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
1: 全中一块儿去了。
3: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3: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3: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3: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呢？
1: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3: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
1: 怎么还要唱啊？
3: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啊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哎，
3: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3: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3: 保胎丸。
4: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领导批示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徐坤林对丹东东港市发生一起单方面交通事故批示精神。4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时的讲话要求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烟花爆竹领域。

0: 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深挖根源，举一反三，抓实源头闭环管控。公安部门要从严管控禁放区域，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杜绝安全事故。针对五小场所安全管理，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履职，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要紧扣本质安全要求，压实主体责任，统筹抓实渔船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守纪律规矩，精准把握政策要求，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实现安全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央及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抓好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实名制包保责任，逐项逐个对项目企业开展包保帮扶，落实项目全周期包保机制，实现存量倍增，增量拉动。要借助马拉松等大型活动契机，各部门抓实批零住餐行业管理保障，推行保姆式服务，用心做好来客接待。要强化山海广场秩序保障，精准服务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督导组下沉营口开展督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伟来营调研提出的相关要求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整改及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水环境治理与垃圾处置是城市运行底线，也是招商引资要素保障的重要前提，要务求系统全面准确，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高位统筹推进水垃圾领域系统化、标准化、常态化管理，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系统梳理管理权责、管理内容、现存短板及对应处置举措，明晰长效运行路径，研究制定系统化、标准化管理细则，构建常态化管理制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全区服务保障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马拉松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服务，保障赛事圆满成功。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级，构建全程全员全维度的服务体系，重点做好跑友及游客的接待工作，尤其在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必须强化价格监管与质量把控，让游客吃得放心、住得舒心。会议强调，要锻造素质过硬的城市服务队伍，各相关单位要立即对一线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开展全员动员与专业培训，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全体服务人员要主动作为，以热情周到、专业高效的作风，充分展现鲅鱼圈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会议强调，要强化上下联动与基层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做好向下服务，深入一线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基层思想认识与行动自觉。同时，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市级单位的纵向对接和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类问题高效解决，全面擦亮鲅鱼圈的城市名片。区领导任鹤、戴伦富、严嘉林参加会议。
1: 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我区各职能部门精准对标、狠抓落实，区住建、交通、应急等部门立足岗位职责，聚焦民生关切，坚守发展底线，深耕实干实效， 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全方位提质城市建设、交通服务、安全保障工作，以务实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0: 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管理局紧扣正确政机关发展要求，聚焦城市提质、交通惠民、安全生产核心领域，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切实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把部署要求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工作成果，全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
2: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住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绝不能搞面子工程，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群众满意和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上。区住建局将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对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微改造净提升，聚焦道路、路灯、人行道等核心设施，构建日常巡查、精准维护和智慧监管的长效体系，让城市运行更安全、更顺畅。二是全面提升环卫保洁精细化水平，深化农村及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收运体系，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规范化处置，让人居环境更整洁、更宜居。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深入贯彻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践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交通运输部门始终坚守人民交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核心工作目标，主动对标融入交通强国、区域协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绿色低碳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交通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立足辖区交通发展实际，统筹推进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和行业治理、四好农村路建设、民生便民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各项工作协同提质增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恪守科学发展原则、务实实干作风、清正廉洁底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保安全，稳步推进区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全力加速交通强国地方建设步伐，助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4: 安全生产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也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我区应急管理系统通过全面排查隐患、压实责任链条、完善制度体系，整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结合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下一步我局将紧盯反馈问题，闭环推进整改，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整治，加快应急消防一体化与指挥平台建设，健全基层应急队伍体系，强化宣传培训与值班值守，压紧压实监管责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二十一号，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区农业农村局举办2026年黄瓜绿斑驳病毒防控技术培训会，为种植户送上实用技术，全区70余位种植户参加培训。
5: 近两年，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时有发生，该病毒传播快，难根除，一旦染病将导致减产和品质下降，直接影响农户收益。此外，部分农户用药和施肥不规范，既增加了成本，也带来了农药残留和土壤板结风险。为此，培训会邀请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植保专家侯慧峰授课。侯慧峰围绕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如何防控、如何科学安全用药、如何科学施肥增效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培训现场， 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还向种植户发放了病毒防控技术宣传册。

0: 料。不少农户表示，这些内容听得懂，用得上。下一步，区农业农村部门将持续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和农技指导，帮农户防住病，用好药，施好肥，多增收。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太
6: 看着不是好？
7: 引诱他，就该曝光。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儿，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气温起伏不大，午后最高气温在25.2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明天见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在16到18度，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在未来3到5天里呢，我市是以晴天为主的，那周末的时候呢气温有所下滑，要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再来看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裤等。最后来看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5到6级，以下乡镇和流行区域吧。熊岳镇多云有阵雨，17到27度。红旗镇多云有阵雨，17到27度。芦屯镇多云有阵雨，17到27度。

0: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曾是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第一军开展抗日斗争的主要根据地。这里有一所全国唯一以抗联命名的中学，将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一直是本溪县抗联中学的办学宗旨。2025年6月6日，两位抗联英雄的后代走进了本溪县抗联中学。
1: 哎呀，我都太激动了，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同学们来分享爷爷的这些事情，我非常努力。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0: 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都会有着对跟不上时代的焦虑，被安利了一堆看起来很厉害的概念，到了要运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任何一个理念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我们今天学习高效时间管理术，明天浏览人脉经营法则，看了很多公众号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么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死循环呢？今天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跟着作者 SAE 刘伯伦来看看怎么才能多学些知识，少学些知道。现在的人看起来总是很博学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了解 BAT 如何纵横捭阖，热衷于学习雷军和小米的互联网方法论，还不忘钻研一番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一个一个看起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只是看起来厉害，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们学的只是知道而不是知识。很多人会问，知道和知识有区别吗？其实大有区别。比如当你听到别人讲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人们旁征博引地讲了大半天，你听了很有收获，觉得长见识了，不虚此行。但是轮到要自己把这七字诀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为你学到的只是知道而非知识。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都有少到十几个，多到上百个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频繁地推送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花时间看完这篇看那篇，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收获满满。但经年累月之后，道理学了一堆，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反弱。反观很多古代读书人，经年累月只读那几本书，知识面看起来何其逼仄，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滚瓜烂熟，其意自现。这样虽然知识面没有那么驳杂，但是呢也能变得富有实干能力。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人们选择学习知道而不选择学习知识，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希望自己半个月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希望自己一个月成为行业大拿。这种浮躁的社会气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知识恐慌的年代，因为大量信息的涌现和浮躁环境的推波助澜，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知识匮乏感，担心不学习知识、不更新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一种恐慌心理。恐慌虽然并非原罪，但急躁实为帮凶。再加上媒体的诱导，比如陈安之的给每个向往成功的人安利的超级成功学，比如罗胖子的每天教导逻辑思维60秒，这些东西都在迎合大众爱吃知识快餐的心理，所以才能大行其道。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应该回归本源，摒弃急、快、虚、浮的心理，秉持少即是多、小即是美、慢即是快的理念，步步为营。在学习上，我们要防止过分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其实没错，但过于实用主义则会适得其反。比如有人说，你看我从事金融工作，那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我把金融知识弄透了不就行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关键是他连金融知识都懒得学，每碰到一件事情都

会去找快速解决的办法，每件事都特事特办，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是碎片的知识和不能重复的经验。所以不妨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上一层扩大一类，高看一眼，多学习一点普适性的知识，深掘一下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背后的原因，单独事件后面的总体规律，并且还要注意挖掘知识深度。我读书经常有个感觉，泛读100本书不如把一本经典的书读个100遍，因为核心知识就那么多，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讲，所以平常学习过程中注意深度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核心知识的深度学习和挖掘。学习的系统性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略的问题，但实际上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很多的知道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却多数是系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却不能用来学习碎片化的知识，那样太不划算。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处事能力，所以把握系统性，不盲目，不妄动，不偏废的学习，才能使一个人知识结构丰满，思维方式健康，处事精明练达。学习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道理的过程却是韵味不浓，回味不久的，不如静下心来多学点经典，多做点实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能够既获得知道，更学到真正的知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人都喜欢出走天涯，满世界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当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加完班充完电，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念家里老院子里的那一束石榴红呢？想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就让心灵花园和你共鸣，一起来欣赏这篇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经去世50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50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经先后重新盖过3次，每次翻盖都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唯一不动的就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于是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够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有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打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需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其自然，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石榴是指石榴成熟之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比较薄，薄的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掰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的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汁液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经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都是连着核一块嚼碎了吃的。石榴核的香是一种特殊的内敛的香气，只有连核一块吃才能够品味到这种清香。母亲知道我爱吃石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年把石榴摘下，都会挑几颗最大的留下来，包在棉花里，等我回家去吃。有一年，母亲从老家来北京，还特意给我烧了2颗石榴。石榴是耐放的果实，母亲烧给我的石榴，皮子虽然说有些干了，但里面的石榴籽儿还是一咬一兜水，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院子的大门常年锁着，石榴成熟了一直没有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终于值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得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2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2道水柱，溜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就像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拍打下瑟瑟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张开着，石榴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了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的时候，花朵才会这么大。
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吃石榴籽提供了方便。他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的也不是很节俭，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了地上就不管了。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果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都不成问题。但没有人来，只能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便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村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至少积累了有两三层。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过平，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然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碧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些。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的。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

才16，他照样会觉得硕果累累，亚弯枝头。追梦的路上，我们不必对想家的情绪屈服，但是别忘了偶尔回家施一施肥料，浇一次水，让故乡的16树永远为你守候一方好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道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埃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埃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她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她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她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她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它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它，人们找不到谈论它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也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 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立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1: 不知道从什么

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70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住喜欢的地方。30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40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50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60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1000、夜行800、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

0: 路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儿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张香生和范进在高要县遇着了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皇上下圣旨，禁止屠宰耕牛。偏偏高要县的县令汤凤还是个回民，这么一来呢，他的餐桌上也就没有牛肉了。可偏偏这边吃着饭的时候，有回教的教亲推举了一位老师傅，给县太爷送来50斤牛肉。什么意思呢？请县太爷通融通融，咱们这回教的教民有不少都是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要是按照这道圣旨严格执行，咱们这没饭吃了呀。所以啊，这件事呢，请县太爷是瞒上不瞒下，咱们呢只不过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咱们该宰牛还宰牛，该卖牛肉还卖牛肉，这么个意思。当然了，县官呢是单独

出去接见这位老师傅的。当时那县官没拿定主意，因为这件事儿，你说偷偷摸摸的屠宰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要是严格追究的话，那也算是抗旨不尊呢，那也算是大事儿。

知县呢？哎，张乡绅说得非常坚决，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收他这牛肉，并且不能抗旨不遵。要抗旨不遵的话，那皇上一急眼可是要命的。这汤知县呢深以为然，又继续问，那老先生，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为妙呢？哎呀，张敬斋这心里头高兴，本来上高要县来，每年都来，到这干什么来？打秋风来。再说明白一点，占便宜来了。因为高要县比较富裕，这高要县的县太爷汤凤又是张敬斋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还比较近乎，这好歹张乡绅管汤凤还叫一声师叔。其实汤凤啊挺烦他，这张敬斋也知道有感觉，今天汤凤有事求到我，我要能帮他出个好主意，那往后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得眼瞅了，他就不能再烦我，所以呢有心要表现表现，立个功呗，算是转转眼珠琢磨琢磨。师叔啊，其实这件事儿要依我看，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您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借此机会天下扬名，往后您就可以官运亨通啊。哎，这汤凤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师侄，你仔细说说到底应当如何办理为妙。嗨，师叔啊，这样您呢借这个机会表现表现您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这不是教亲派了老师傅给您送了50斤牛肉吗？这牛肉啊您先放在这儿，叫明天早堂叫这老师傅到这听信儿来，他来了明天您一翻脸直接把他打几十板子，然后用夹夹起来把这牛肉就给他堆到他的家上，在外边给他示众啊，在旁边给他贴上告示，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公之于众。这件事儿您这么一做，这响动肯定小不了啊，上司肯定能听着这件事儿。上司听着这件事儿，首先对您就得有印象啊，觉着您做事一丝不苟，您心中只有皇上，对皇上对上司您是忠心耿耿，那往后您这提拔有日啊，您要想再升官那不很简单的事吗？您说是不是？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汤县令乐够呛，哎呀，看来我这世侄给我出这主意还不错，非常的感激。他们呢喝酒聊天聊到很晚，这才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这汤知县呢果不其然按照张乡绅的主意办。其实啊，汤凤汤知县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狠茬子，就不怎么样，经常的
对老百姓

0: 用飞行啊。老百姓呢，当然有拥护他的，很多人也反对他。这天早晨起来做澡堂，刚升堂就有前来告状的，怎么回事呢？有老百姓啊逮着一个偷鸡贼，给送到公堂之上，往这一跪，老百姓啊在旁边一五一十把情况一说。这县官啊一听这情况，再看看这个偷鸡贼，哟，感情认识太熟悉了，这是个惯犯，经常到老百姓家去偷鸡去。哎呀，县官这心里头啊，这腻歪透了。汤凤、汤知县把脸一沉，都大胆的偷鸡贼，看来你是屡教不改呀，打你也不行，罚你也不成，你说要杀了你吧，你还不够这个条件，你这还算是小事儿，应该如何办理呢？我得想想主意，今天呢叫你好好受受罪。其实呢他以前呢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损主意来，但今天不同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张敬斋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回教的这个老师傅给用家加起来，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么示众。哎呀，他觉着这招挺好哎，在刑典上面找不着，但是叫受刑人是真受罪呀。对，只有这样将来才没有人敢冒犯我，大家伙才都得怕我。你看当官的安这么个主意，说父母官得爱民如子，哎，他不是，他的意思呢得想叫大家啊像怕阎王爷那么的怕我，他安这么个心。所以今天呢眼珠一转，他主意来了，来呀，拉出去重打40，然后用家加起来，把他偷的那鸡给他绑到脑袋上，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敢偷不敢偷。战士，县官传下令了，下边的三班衙役这就执行，把这偷鸡贼给拽下去，噼子噗呲一通揍，给打得哇哇直叫唤，一瘸一拐，然后呢用枷给夹起来了，把他偷的这只鸡给绑到脑瓜顶上了。要说呀这些差役也够损的，按照县官吩咐绑上绑上呗，他呢把这鸡屁股冲着前面，鸡脑袋冲着后边，给老老实实绑到脑瓜顶上了。走走走，出去游街去，游街去，个偷鸡贼损透了你，走走走走。有衙役出来了，刚出门口，他偷着鸡绑在脑瓜出来了，刚出门口，他偷着鸡绑在脑瓜顶上嘛，哎，估计拉了一泡稀屎，您可听明白了，他这鸡屁股是冲前面的，正在脑瓜顶上，这屎拉的也是正地方，哎，呱唧正落到偷鸡贼这脑瓜门子上边，这是一泡稀屎啊，顺着脑瓜门子往下淌。因为把这偷鸡贼这脑袋绑得死死的，想转转脑袋他都转不了，两只手呢也用夹夹着呢，手也动不了，那差役还能给他擦擦鸡屎吗？没有人管他。 就任由这鸡屎往下淌，顺着脑瓜门子淌到腮帮子上边，一直淌到胡子上边，弄得鼻子底下胡子上边到处都是稀屎。哎呀，这偷鸡贼呀，恶心的都要吐，就这么的把他给压出来了。众人看着这偷鸡贼这模样都憋不住笑，有的还骂呢，嘿，偷鸡贼，对，就得这么折磨你，要不然你是不能改呀，这鸡拉屎应该拉到你嘴里，那我们才解恨呢，对对，拉到嘴里才解恨呢。哇，大家伙一阵哄笑。这对偷鸡贼，按照大伙的意思，你怎么收拾他都不为过，大伙啊都觉着解恨，没有生气的。咱安下他不表，偷鸡贼处理完了，第二桩案子就处理这个回教老师傅，把老师傅带上来。这老师傅原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以为这汤父母能够通融通融呢，可没想到一上来看这汤知县，这脸呢就不是色儿。这位老师傅这心呢咯噔一下子翻个个，心里说话要坏，看来这事儿啊成不了啊。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能出什么大事儿，顶多成不了不成呗，把这牛肉或者给我退回来，或者怎么着，再最多了打我几板子，训斥我一顿，骂我一通，这也就结了呗。可是没想到这汤知县出的这主意，下的这令太损了，说这个老师傅目无皇上啊，居然敢要贿赂县太爷地方父母官，想叫地方父母官抗旨不尊，罪大恶极，吩咐拽出去重打30大板，然后用刑枷加起来示众啊，并且呢叫人还写了告示了，把这件事儿如何如之何，来来回回怎么回事都写了。当然了，他主要的呢是标榜他自己执法如山，做事一丝不苟。您想这老师傅岁数本来就不小了，挨了30大板，给打的皮开肉绽，一瘸一拐，然后大刑枷给加起来了，并且那县官吩咐的把这50斤牛肉给他绑到刑枷上游街示众，叫大伙瞧瞧，也叫他受受罪。就这么的三班衙役七手八脚把他用刑枷加起来还不算，把这50斤牛肉绑到刑枷上头了。您想想50斤牛肉啊，那也不少，在刑枷上面这么一堆，脑袋在夹的中间，这四周围全是牛肉，用绳子给捆的结结实实的，就把个脑袋用牛肉给围在中间了。哎呀，这老师傅直喊直叫直哭啊，但没有用。其实呢这不单单是难受，受这侮辱也受不了啊，本来挨打就够巧的了，这么大岁数，现在弄这么一个肉山把脑袋给堆到中间去了，这喘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尤其现在天还比较热，一天的功夫这牛肉啊就都生蛆了， 苍蝇蚊子都围着这牛肉嗡嗡嗡嗡嗡嗡飞来飞去，都成团成球都。尤其蚊子把这老师傅脑袋咬的全是大包，那县官也不饶，一定要狠狠的收拾收拾他，看以后谁还敢贿赂本县。其实呢，这是这么说的，他听张静斋的话了，那个意思呢，我用这个来表忠心，叫上司好知道，好提拔我。头一天完了，收押在监还不算完，明天还接着在外边示众，那告示都贴在那儿了。第二天把这老师傅又给押出去了。您想想，这老师傅本来年岁就大，身体就不行，再加上挨了打，再加上窝囊，这肉都臭了都，再加上熏，结果第二天没到中午，这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死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按说就算是行贿，那也不犯死罪，就算是给县官送牛肉，哎，想要继续宰牛，那也不该死，就这么的邢家给夹死了。这县太爷也担责任呢。可是过去那官啊，往往呢他会推脱责任，哎，想办法想个说辞，或者欺上瞒下的，把这事儿呢就可以接过去。可是回教的教民向来都是十分团结的，出了这么一桩事儿，这教民能完得了吗？哎，有人就组织回教的教庆，哎呀，一组织这人也不少啊，把这县衙就给围起来了。这件事儿没完，凭什么把老师傅就给夹死了？后来呢，也不知道谁打听出来这个信儿了，到底为什么县太爷能够用这种刑法？闹了半天呢，是张静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静斋，要求汤父母把张静斋给交出来，交出张静斋，我们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捏死，我们才解恨，叫他偿命，交出张静斋，交出张静斋。张静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哎呦，这便如何是好。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1集。
2: 上回说到，经过10天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把那个黑色负担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
3: 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真这样没有良心。”
2: 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
3: 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
2: 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
3: 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
2: 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
3: 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
2: 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3: 不！”我又跳起来，我看到他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
2: 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铜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守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全被这四个字给顶到脑子以外去了。反正我是守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的在世界上只有吃亏，这便是我的哲学。珠宝交出去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甄瑞直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守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和严？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忠俊已于1951年10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方志敏同志1935年7月在南昌慷慨就义。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奔宋匪西连。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蛰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10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篇新闻里的1935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
3: 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石化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妆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16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16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妆的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50上下，面色红润，情神愉快。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我把同济旭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筑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他的严峻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的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骨，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我不敢。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的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毕其功。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的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的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 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和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前，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儿。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42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事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儿。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的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力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还同意谁的？还同意老孟的。可是老孟是反对老光的呀。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我被逼的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的理亏，自然拿不出来。我觉得对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代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一个人在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他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的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作一流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

0: 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做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对这问题，我睡了想，醒了想，在屋里也想，在院子里运动也想，迟疑不决，决心难下。规定交感想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日这天，我把该洗的衣服全洗好，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在院子里散着步，思虑着我怎么写这个感想。正低头想着，所长迎面走了过来。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了。我一点也不明白所长指着什么说的，一时答不上话来。所长指一指我晾的衣服，你这个星期日休息得早啊。我才明白，原来是说我这个星期日干活干得快，以前每个星期日总是别人早干完了，我还在疲于奔命，等我忙完了也该吃晚饭了。自己也没想到今天的活干得比每次都快，别人干完了不多时间，我也跟着完了。我随所长散步到院中心，走到我晾的衣服跟前，所长仔细地看了我洗的衣服，说这个地方还没洗干净，可是你总是有了进步。一面走着，他一面又说，学会劳动是件重要事情，你从前当皇帝你不劳动，还以为这是高人一等，进了监狱和别人一样了，可是你不会劳动，别人干完了你还忙得要命，你还是和别人不平等。现在你学会一点了，人家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玩了，这才平等了，对不对？啊，对对，我们祖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也都有权利劳动。可是一个不残不废的人不劳动叫人养活，这就是寄生了。你从前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离不开人服侍你，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家笑话你的原因。我们走到花池子跟前了，他俯下身把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扶正了，把花边的一根杂草拔了下来，又说，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大鱼轩综合广播。FM96.5 大鱼轩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张师禄，张敬斋，在高要县给县令汤凤出了个主意，把回教公选出来，找县官给县官送牛肉的那老师傅杖责之后呢，又用枷给枷了，把牛肉堆到枷上，在外边示众啊。结果没到两天的功夫，这老爷子死了，这些事儿闹大了，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没完了，组织起来把县衙给围了，也不怎么走漏的消息，大家伙儿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师禄，声讨张敬斋，要求县太爷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捏死。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哎呦，可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这些个教民闯进来，

真就能把我张敬斋给吃了给打死了。因为我在这儿呢只是做客，我虽然做过县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官啊，那跟人家在任的县令不一样。你看虽然这件事儿是汤知县做的，可是教民就闯进来也不敢把汤知县怎么样，人家现在是朝廷命官呢。你如果要是把这朝廷命官怎么样了，杀官形同造反呢，那事儿就大了，这些教民也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一致的声讨张敬斋张世禄，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张敬斋吓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汤凤汤知县也觉着纳闷儿，哎，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张世禄张敬斋给我出的主意呢？后来呢调查这件事，一调查感情啊是县衙门里头一个差役走漏的这个消息，其实呢也不是故意走漏的，也就没当回事儿，把这件事儿就给说出去了。可现在问题不是责怪这个差役的时候啊，关键问题得保护好张敬斋和范进，这怎么办呢？县官也没有把握呀，他也不敢保证这些个教民就冲不进来，一旦冲进来那就坏了事儿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想办法先把这张乡绅他们给放出去，从县衙门里头逃出去。可是县衙门门前人山人海，全是教民呢，这出不去。哎，后来啊有一个衙役给县官出的主意，老爷，我们这衙门后门比较宽松啊，后门没有教民，我们后门出去正对着北城墙，咱们可以从北城墙把老先生他们给顺出去，叫他们乔装改扮，扮成平民百姓，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全脱身了。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现在就办，现在就办。这汤凤啊赶紧的吩咐人找了那么四五个衙役一块保护着张世禄和范进，由的衙门后门悄悄出去的。当然出去之前得先化好妆了，原来这长衫不能穿了，那玩意儿太显眼，给换成蓝衣服，戴上草帽子，也穿上草鞋来，平民百姓的打扮，出了衙门的后门。还行，这地方真就没有教民，没被发现。哎呀，张敬斋这心呢咚咚咚咚咚咚都跳成一个了，心里说话可千千万万别被发现呢，如果在这儿被发现了那我真就活不了了。范进也紧张的不得了，哪遇着过这种事儿？还行，有这几个衙役挺管事儿的，保护着两个人够奔北城墙。到北城墙上边了，往下边一看，那么高的城墙，这几个衙役呢有一个先用绳子带着绳子呢先顺下去，在下边接应，然后上边这几个人用绳子先把这张乡绅腰给系上绑结。

0: 老爷，您就受点委屈吧，我们把您顺下去。
1: 哎，那个可加小心，这绳子结实吗？可别断了。
0: 哎，绳没事，
1: 你们也抓住了，可别松手。
0: 哎，哪能呢，我们这么多人呢，没事，您放心吧。只不过呀，您这能勒得慌有一点。
1: 那倒没事，只要是能出去就行。

江深长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看程强，心里说话呀，我这就算是离开虎口了。那么接下来范进也是一样，用绳子绑好了，大家伙把他也给顺下来了。对这几个衙役那是千恩万谢，衙役呢也给他们见了礼，他们呢赶紧的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赶紧逃啊，离开了高邮县逃走了。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县衙门这边，这件事不小啊，这县太爷汤凤不好跟这些教民见面，见面这事儿不好解释，必定这刑法你在刑律上边找不着，没有这么给人用刑的，用家家很正常，示众也很正常，打板子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是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解释？有可能越解释，这些个教民呢，火气越大，尤其他还是回教，所以这事儿呢，就更不合适见面。怎么办呢？叫县里头其他的一些头目，前去跟教民见面。县官有吩咐，一定说好话，不能呛着人家来。哎，说好话，好话说尽，只要他们能撤就行。另外呢，也告诉他们，那张敬斋、张世禄已经离开高邮县了，走了，找不着他们了，叫他们死心。就这么的，县衙门里头那么多头目呢，哎，全都出去跟这些教民解释这件事儿，净说好听的。其实老百姓啊好对付，你看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当官的给说点好话，这气儿啊也就消了。另外呢，老百姓也明白，跟当官的对着干，你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到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老百姓。只不过呢，出出气，这县太爷呢也出钱给这死的这老头老师傅家给一些补偿，这些教民呢陆陆续续全都散了。这件事呢，这算是可以告一段落，这个紧急状况算是解除了。可这件事不算完呢，邢家家出人命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作为县太爷的你就有责任。另外一说了，这回教教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上司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隐瞒不了，县太爷呢还需要写文书向上司禀报，得禀报给按察司。这县太爷连夜写文书，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写清楚了。当然了，也尽可能的说的呢对自己有利一点。文书禀报到了按察司，按察司一看这件事儿，这县官的责任呢没得说啊，马上下了行文，要求汤凤、汤知县到按察司前去听讯。这件事儿他得受责备的，
县太爷没有办法。

0: 这既然这事儿都出来，那我就得顶着呗，就得兜着呗。他呢带着人够奔按察司，到按察司了，见着上司，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把这纱帽摘下来跪下，只顾着磕头啊，痛哭流涕：“大人呐，卑职知道错了呀，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做了这种荒唐事情，可这事儿已经出了，还得求大人为下官多多担待一二吧。”因为态度好，上司一看呢，哦，知道错了，那行了，也就别过于责怪人家了。这才说汤知县呐，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荒唐啊，哪有这个刑法呀，还把牛肉堆到家上的，这实实在在有点不像话，以后多加注意就是。
1: 是是是，卑职记住了，卑职记住了。
0: 另外这些个教民闹事挟持官府，这种事情开了头，恐怕以后要收拾不住啊，此风不可长，本官一定要严查此事，对这回教教民闹事的头一定要严加惩处。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啊。
0: 不过大人呐、啊，卑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讲，
0: 是这样的，您看这件事儿出在毕县，卑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但是惩治教民闹事的头，这件事儿还希望大人能够照顾照顾卑职的脸面，把他们发回本县，由毕县进行处置，这样毕县在百姓面前也有脸面，以后这官也好做。多谢大人了，求大人多多替卑职担待吧。
1: 按察司想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如果说就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错，惩治闹事的回教的头就不归他管了，那老百姓该说了，你看看人家按察司不相信我们县太爷了，我们县太爷在上司面前不得脸了，那往后他这官不好做，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点头答应了。哎呀，汤凤汤知县对按察司千恩万谢。离开按察司回到高要县，回去没多长时间，果不其然，按察司派了人了进行调查，对这件事把这回教教里头组织闹事的头抓了五个，抓到按察司进行审讯，到后来呢给安了一个罪名，说是奸民挟制官府，一律加责，发回高要县，由高要县执行，把这一干人犯五个人押回高要县。县太爷呢大摇大摆坐上公堂，把这些个人全都押上来，按照按察司的决断进行了惩治，自己

0: 那也找回面子了。这件事啊，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您看这件事儿，本来呢，要说起来责任完全在汤凤、汤志宪身上。所用飞行啊，没有这种刑法，尤其把这老师傅给夹死了，这多大的事儿啊！你无论如何，你得担一些责任吧？哎，没有。要不怎么人都愿意当官呢？那些读书人一辈子考不上还继续考，我一定要中举人，我要成为官，成为老爷，要不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为什么呀？当官有好处，确实什么事儿就说了算，另外呢，官官相护，老百姓啊就去那倒霉蛋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汤知县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刚处理完这件事儿，有两个告状的。汤知县一看，哟，嘿，今天还挺热闹，因为这件事呢处理得很圆满，自己呢也有了面子了，在老百姓面前又可以舔胸叠肚，心情高兴，所以呢他也不觉着累，直接的就问这两桩案子。结果这么一问，哎，你说这事巧不巧？这两个人呢全都告的是同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位严大卫，严志忠，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到的那个严共生，这个您还记着吧？张香生和范进刚到高要县的时候，高要县县令不在，他们呢到了关帝庙了，后来呢来了一个贡生，给他们特意带来了食盒还有酒，陪着他一块儿吃着菜喝着酒，并且吹嘘和汤父母如何如何要好。哎，就那位，那不是半道上有一个小厮来说叫他回家吗？说他关帝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头一个告他的就是这口猪的主人，告他霸占人家的猪。这汤知县呢叫他先站到一旁，又把第二个告状的给叫上来了，结果依然告的还是严共生。这汤知县当时是勃然大怒。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榫卯结构啊，是咱们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林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的。各个构件之间的节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这个榫卯结构广泛用于建筑和家具。榫卯结构呢，用在房屋建筑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是因为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呢，它整体上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相互结合，互相支撑。榫卯结构成了后代建筑和中式家具的基本模式。俗话说，榫卯万年牢。榫卯构件呢，不用一颗钉子，单单只靠榫卯工艺就可以做到扣合严密，天衣无缝，使用千年也依旧坚固。哎，您可能纳闷了，这节目一上来，云生这啰里啰嗦说了半天，他到底要说什么呀？这金色年华怎么改成木工大讲堂了？您别着急，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跟榫卯有关。接下来呀，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的居民冯群，从71岁开始研究榫卯，如今呢，早已年过八旬的他，已经打造出了400多件鲁班暗榫动物玩具。这些玩具啊，是用不同形状的竹板、榫卯结构拼插而成，只要找到钥匙，随时就能够拆，能够装。

最近呢，他正在创作一套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大型龙舟作品，船上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已经做好了。走进双闸街道江湾社区文化工作站，右手第一个房间就是冯群的工作室。居民们进去瞄一眼呐，很难不被他的宝贝所吸引住啊！一个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十二生肖、虎踞龙盘、奥运福娃，还有青奥会吉祥物乐乐、斗牛、斗羊、老鼠偷蛋等等100多件竹艺制品，形态各异。工作台上放着竹狮、竹狗等等这些动物玩具，嬉戏的形态是活灵活现。其中呢，虎踞龙盘还获得了南京虎年民间艺术大展的一等奖。仔细一瞧啊，整个作品都是用不同形状的竹片拼装而成，就连这个龙嘴巴旁边一根一根的胡须也是用削得又薄又细的竹子做成的。冯群向记者展示了一只竹狗，这肚子下面啊藏了一个销子，就相当于钥匙，所有的配件一环套一环，后一块锁住前一块或者前几块，这个钥匙要是找不到啊，内部的结构就分不开，这个玩具啊就没法拆开了。这只竹狗呢是由25个配件拼装而成，从构思到制作完成啊，足足用了冯群3个多月的时间呢。这种不用钉子、不用胶水、仅靠榫卯工艺便可以做到扣合严密的工艺，利用了我国传统的鲁班锁原理。在2000多年以前呢，鲁班就发明了这个。冯群手托着一只1巴掌大的竹狮，告诉记者说，屋子里的100多件竹艺玩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是他亲手完成的，这些东西呢来源于他童年的回忆。你看这只竹狮子是70多年前他哥哥冯乐云上手工课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拼接而成的鸣隼狮子模型，他那个时候才上小学3年级，一看就着了迷了。冯群说，2001年哥哥回南京探亲，把小时候的榫卯狮子给复活了，凭借着记忆制作了第一件榫卯玩具雄狮一号。这只雄狮模型啊，不用胶水，不用钉子，充分的运用了中国榫卯的锁钥，让木块是环环相扣。正是这件模型让冯群也动了心了。他说，我71岁从市级机关呢退休回家，这个时候才在哥哥的启发之下自学这门传统手艺。冯群说，也许是冯家血脉里流淌着这种天赋，自己学着学着嘿就上手了。2002年，冯群第一次模仿制成2只小狮子，而且呢是由明隼变成了暗隼，加工难度啊大了很多呀。从那以后他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苦心钻研鲁班暗隼动物造型，花了4年的时间设计做成了一套十二生肖。2006年，冯群带着十二生肖作品参加了南京市文联举办的展销会，第一次参赛啊就获得了大奖，让他是信心倍增，这一钻研就是10几年呐。记者在冯群家里看到啊，阳台和书房都被改造成了工作室。阳台工作室呢用来粗加工，什么铣床、磨床、锯床、曲线锯等等，这些工具是一应俱全。那书房呢用来雕刻、细加工。房间里啊摆放着竹子、意象图，还有各种的工具，还有一件件精巧的作品。虽然总是把阳台啊给搞得是竹屑飞扬，但是老伴吴老师呢总是笑呵呵的。吴老师告诉记者说，我们家老冯啊平时6点多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就开工，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

每天呢七八个小时，有时候晚饭吃完了还在琢磨设计图呢。哎，打磨机隔几年就得换个新的，这不吗？2018年5月份又买了一台新的。2014年，冯群和弟弟冯乐庚合作了近一年，费尽了心血，长达 1.5 米的龙舟游宁青澳12生肖戏龙舟作品终于问世了。作品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人和近现代人的智慧。这龙舟啊，有 1.5 米长 ,1.2 米高，用500多块毛竹板材雕成了400多块榫卯模块和200多副榫头。这件作品被青澳博物馆征集作为展品永久展出。冯老说，今年呢，我想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构思和制作一条更大的龙舟。船上啊，除了我最拿手的12生肖以外，还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等等中国元素，以及冬奥会的元素。船体的建造呢，选用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现在啊，船身桅杆都已经做好了，正在雕刻波浪和花纹，年底啊，估计就能完成了。现在啊，冯群三兄弟创作的冯氏损益鲁班暗损动物造型工艺品在全国已经颇有名气。在研究损某工艺的过程当中，兄弟三人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2013年，他自己的冯氏损益也被吸收为南京市秦淮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接班人呐。他说，我到好几所中小学办讲座，孩子们呢都喜欢听，对榫卯玩具呢也是爱不释手。虽说没被学校直接拒绝过吧，可是我始终啊没机会让这门手艺真正的走进校园。他的梦想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带着传统的手艺走进课堂，告诉孩子们，其实中国呀还有这么一种玩具呢。为什么就没人愿意学呢？冯群说，也许是因为学习这门技艺的道路是寂寞又艰苦，而且呢很难有机遇实现产业化。这些年呢，冯群一直苦苦地思索着怎么样才能把榫卯作品啊给它变成产品，真正的实现产业化，永葆生机和活力。在这里啊，云生也祝福冯老爷子的愿望可以尽早的实现。好了，咱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呐，年纪大了，胃口小了，可嘴啊却变馋了。很多年轻时候对甜食不屑一顾的老人呢，现在啊也开始对甜食青睐起来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云生就跟您说说这个事儿。老人嘴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胃的体积变小了，消化功能减弱了，每顿饭呢吃不了多少就觉得饱了，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吃一点啊就不想吃了。那吃的少就会饿得快呀，很容易出现两餐之间嘴馋的情况。这二一来呢，是因为味觉的退化会导致老人的口味变重，尤其是对甜食感兴趣了。但是老年人呢，不论多吃哪种甜食，对健康都是不利的，因为吃太多的甜食啊会引发很多种疾病。首先呢，

老人吃太多甜食会导致视力下降。有调查数据显示说，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酷爱甜食，经常大量的吃甜品，不仅眼睛容易感到疲劳，视神经呢还会因为营养缺乏出现故障，诱发视神经炎。还有啊，女性朋友吃太多的甜食容易诱发胆结石。有研究显示说，过量的糖分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造成胆汁内胆固醇、胆汁酸和卵磷脂三者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美国的科研人员发现，50岁左右的妇女吃甜食太多的话，容易引发胆结石。再有啊，有研究发现，女性的乳房是一个能够大量吸收胰岛素的器官，长期摄入高糖的食物会使血内的胰岛素含量经常处于高水平状态。早期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正需要大量的胰岛素，被乳房大量吸收的胰岛素呢，对乳腺癌细胞的生长繁殖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啊，吃太多甜食很容易导致老年人身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因为吃太多的甜食呢，会导致血糖升高啊，产生饱腹感呢，从而使食欲减退，影响消化和吸收。长期下去啊，会引起多种维生素的缺乏。那长时间的缺乏维生素 B1 就会出现厌食、呕吐、消化不良以及烦躁不安等等神经系统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出现面色苍白、肌肉松弛、抵抗力下降等等营养不良的表现。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啊本来就差了很多，所以呢对甜食啊咱真得管住自己的嘴。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吃太多的甜食还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因为糖在体内代谢的过程中啊，会产生出中间产物，比如说乳酸，那么碱性钙、镁、钠等等这些元素呢，就要参加中和反应了，以保持体内的酸碱平衡啊。由于钙大量的消耗，造成了体内缺钙，导致骨质疏松，容易发生骨折、脊柱侧弯。过量的糖啊，还能够自行的转化为脂肪，影响正常的食欲，妨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的摄入，导致人体肥胖。严重的呢，还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等等这些疾病。长期吃糖过量啊，还会加速细胞的老化，因为糖呢，它属于酸性的食物。大量的吃糖会使体液碱度变成中性或者弱酸性，促使细胞衰老，使人体环境适应能力变差，头发呢变黄变白。吃太多甜食啊，还会刺激胃液的分泌，时间长了呢，就会损害胃黏膜，诱发胃炎和胃溃疡。那么老人吃什么样的糖最健康呢？专家指出说，蜂蜜是比较适合老年朋友服用的糖类。中医认为啊，蜂蜜性甘味平，有清热解毒、补中润燥的功效。蜂蜜的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了，可以直接用温水冲服，也可以呢蘸着馒头啊、面包啊，甚至呢蔬菜或者水果都能这样吃。另外啊，一些低糖的蜜饯、甜饮料，老人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儿，只要控制好量，问题不大。这个甜点心的话呀，最好吃蒸煮的，不要吃油炸或者烘烤的。比如说甜的发糕啊、枣糕啊，对于老人来说，又是甜食又是主食，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了。不知不觉呀，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世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0: 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赛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赛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 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

0: 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

0: 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

0: 我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的水儿。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问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来。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不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 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获。

0: 位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领导批示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徐坤林对丹东东港市发生一起单方面交通事故批示精神。4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时的讲话要求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烟花爆竹领域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深挖根源，举一反三，抓实源头闭环管控。公安部门要从严管控禁放区域，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杜绝安全事故。针对五小场所安全管理，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履职，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要紧扣本质安全要求，压实主体责任，统筹抓实渔船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守纪律规矩，精准把握政策要求，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实现安全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央及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抓好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实名制包保责任，逐项逐个对项目企业开展包保帮扶，落实项目全周期包保机制，实现存量倍增，增量拉动。要借助马拉松等大型活动契机，各部门抓实批零住餐行业管理保障，推行保姆式服务，用心做好来客接待。要强化山海广场秩序保障，精准服务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督导组下沉营口开展督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迎调研提出的相关要求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整改及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水环境治理与垃圾处置是城市运行底线，也是招商引资要素保障的重要前提，要务求系统全面准确，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高位统筹推进水垃圾领域系统化、标准化、常态化管理，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系统梳理管理权责、管理内容、现存短板及对应处置举措，明晰长效运行路径，研究制定系统化、标准化管理细则，构建常态化管理制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全区服务保障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马拉松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服务，保障赛事圆满成功。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级，构建全程全员全维度的服务体系，重点做好跑友及游客的接待工作，尤其在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必须强化价格监管与质量把控，让游客吃得放心、住得舒心。会议强调，要锻造素质过硬的城市服务队伍，各相关单位要立即对一线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开展全员动员与专业培训，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全体服务人员要主动作为，以热情周到、专业高效的作风，充分展现鲅鱼圈开放包容。

0: 的待客之道。会议强调，要强化上下联动与基层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做好向下服务，深入一线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基层思想认识与行动自觉。同时，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市级单位的纵向对接和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类问题高效解决，全面擦亮鲅鱼圈的城市名片。区领导任鹤、戴伦富、严嘉林参加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我区各职能部门精准对标，狠抓落实，区住建、交通、应急等部门立足岗位职责，聚焦民生关切，坚守发展底线，深耕实干实效，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全方位提质城市建设交通服务安全保障工作，以务实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管理局紧扣正确政绩观发展要求，聚焦城市提质、交通惠民、安全生产核心领域，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切实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把部署要求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工作成果，全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
1: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住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绝不能搞面子工程，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群众满意和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上。区住建局将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对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微改造、净提升，聚焦道路、路灯、人行道等核心设施，构建日常巡查、精准维护和智慧监管的长效体系，让城市运行更安全、更顺畅。二是全面提升环卫保洁精细化水平，深化农村及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收运体系，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规范化处置，让人居环境更整洁、更宜居。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深入贯彻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交通运输部门始终坚守人民交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核心工作目标，主动对标融入交通强国、区域协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绿色低碳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交通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立足辖区交通发展实际，统筹推进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和行业治理、四好农村路建设、民生便民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各项工作协同提质增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恪守科学发展原则、务实实干作风、清正廉洁底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保安全，稳步推进区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全力加速交通强国地方建设步伐，助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3: 安全生产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也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我区应急管理系统通过全面排查隐患、压实责任链条、完善制度体系，整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结合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下一步我局将紧盯反馈问题，闭环推进整改，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整治，加快应急消防一体化与指挥平台建设，健全基层应急队伍体系，强化宣传培训与值班值守，压紧压实监管责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
0: 5月21号，区。

0: 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区农业农村局举办2026年黄瓜绿斑驳病毒防控技术培训会，为种植户送上实用技术，全区70余位种植户参加培训。
1: 近两年，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时有发生，该病毒传播快，难根除，一旦染病将导致减产和品质下降，直接影响农户收益。此外，部分农户用药和施肥不规范，既增加了成本，也带来了农药残留和土壤板结风险。为此，培训会邀请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植保专家侯慧峰授课。侯慧峰围绕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如何防控、如何科学安全用药、如何科学施肥增效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培训现场，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还向种植户发放了病毒防控技术宣传资料，不少农户表示这些内容听得懂，用得上。下一步，区农业农村部门将持续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和农技指导，帮农户防住病，用好药，施好肥，多增收。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秒表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0: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9: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0: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9: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

0: 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2: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

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不要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

都是在诉说着他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

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8:00 P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我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